0: 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踩稳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啦！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2年2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好在闸机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

0: 歌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2年5班的卓维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拼拼拼是一首新疆歌曲《阿嘎加依阿勒泰》。

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夏天是属于大自然的季节，今天在才艺拼拼拼的环节，我想用一首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钢琴曲，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和欢乐。那里有鸟鸣，有溪水，还有小动物们在悄悄开音乐会，请欣赏钢琴曲《森林狂想曲》。

0: 首《森林狂想曲》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刚刚那片绿色的森林能在这个炎炎夏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和好心情。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面几节课，我们讲了有声语言创作中内在语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内在语的分类。内在语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它既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之间，又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后。具体来说，它既可以起到发语作用、寓意作用、承接转换作用，又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回味作用和反语作用。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寓意性内在语。寓就是寓言的寓，寓意性内在语是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是隐含在语句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来举例说明，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大体上有两种，穿短衣的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穷苦人，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是有钱人或阔绰的读书人。

0: 这些在小说一开始就做了交代。那么孔乙己属于哪种人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的语句本质在指明了孔乙己身份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穷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这一内在语与文字表面在方向上大体一致，只不过又多了一层寓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寓意性内在语的挖掘和把握对上下文语言环境依赖性更强。离开上下文语言环境，就很难抓住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确切含义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的王雨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每天早晨，他们都坐在一起吃早餐。大大熊说：“把你的粥喝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因为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只好乖乖地把粥喝得干干净净。大大熊和小小熊艰难地在雪地里穿行，他和小小熊的身上落满了雪。大大熊说：“快把你的围巾系紧，不然你会感冒的。”小小熊回答：“不，我不会感冒。”“不，你会。”“不，我不会。”他们使劲听着对方，哼，最后小小熊还是顺从了。大大熊和小小熊要远行，穿过森林。小小熊调皮地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大大熊提醒道：“担心你会摔下来的。”小小熊说：“我不会的。”“不，你会的。”“不，我不会。”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从上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大大熊和小小熊躺在盖满雪的草地上休息，可是小小熊调皮地玩起了倒立，两只脚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大熊说道：“快睡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他们两个鼻子对着鼻子吸气，然后小小熊乖乖地回到大大熊身边，靠着大大熊蜷缩起来，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往家走，大大熊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也许你也需要一条围巾，那样就不会感冒了。”“不，我不需要。”大大熊回答。“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哼，这一次大大熊妥协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到家了，大大熊和小小熊在门前跺掉脚上的雪，大大熊哆嗦地把身上的雪也抖了抖，小小熊则在一旁手舞足蹈。啊嚏！大大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哦， 保佑你。小小熊说，谢谢。大大熊说，我想如果你爬进被窝，一定会感觉好受些的。小小熊提醒道。不，我不要。大大熊说。不，你要。小小熊说。大大熊坚持着说自己不需要。这一次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哆嗦的身体舒舒服服地蜷进被子里。大大熊时不时地打喷嚏，还会擤鼻子。小小熊赶紧为他泡了杯蓝莓茶，还在里面加了好多蜂蜜。快把这茶喝了，喝完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小小熊说道。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回答。不，你要喝。小小熊说。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坚持道。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乖乖地喝下了蓝莓茶，喝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小小熊给大大熊讲了整晚的故事，他打着哈欠钻进了被窝，靠在大大熊身旁。大大熊用胳膊轻轻搂住小小熊，小小熊也舒服地往他怀里凑了凑。我真感觉好多了，大大熊温柔地对小小熊说。我也是，小小熊喃喃地说，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晚安，我最爱的小小熊，大大熊说。大大熊在小小熊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抱着小小熊一直安睡到天亮。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对于细小的事，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8: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9: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8: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9: 爱上这里，
8: 爱上这个时间，
9: 爱上这个时间，
8: 爱上时针
9: 分针
8: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9: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8: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0: 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啊，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

0: 永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的吴佩轩，今天我来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拔花生。平时我特别爱吃香香脆脆的花生，还天真的以为花生和桃子、苹果一样，都是高高挂在树上的。这个暑假，妈妈带我来到乡下外婆家的田里一探究竟，让我体验农活，亲手拔花生。走进田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花生苗，整整齐齐铺满大地。我仔细张望，却一颗花生也找不到。妈妈笑着告诉我，花生从不张扬，悄悄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踩稳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啦。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

0: 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二年二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好在闸机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二年五班的卓维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拼拼拼是一首新疆歌曲《阿嘎加伊阿勒泰》。

好，我是陈北小学的林木希。夏天是属于大自然的季节，今天在才艺拼拼拼的环节，我想用一首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钢琴曲，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和欢乐。那里有鸟鸣，有溪水，还有小动物们在悄悄开音乐会，请欣赏钢琴曲《森林狂想曲》。

0: 首《森林狂想曲》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刚刚那片绿色的森林能在这个炎炎夏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和好心情。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面几节课，我们讲了有声语言创作中内在语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内在语的分类。内在语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它既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之间，又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后。具体来说，它既可以起到发语作用、寓意作用、承接转换作用，又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回味作用和反语作用。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寓意性内在语。寓就是寓言的寓。寓意性内在语是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是隐含在语句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来举例说明，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大体上有两种，穿短衣的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穷苦人，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是有钱人或阔绰的读书人。这些在小说一开始就做了交代。那么孔乙己属于哪种人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的语句本质在指明了孔乙己身份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穷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这一内在语与文字表面在方向上大体一致，只不过又多了一层寓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寓意性内在语的挖掘和把握对上下文语言环境依赖性更强，离开上下文语言环境就很难抓住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确切含义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在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的王雨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每天早晨，他们都坐在一起吃早餐。大大熊说：“把你的粥喝光。”小小熊回答：“

0: 帽。
1: 不，你会。
2: 不，我不会。
1: 他们使劲盯着对方，哼，最后小小熊还是顺从了。大大熊和小小熊要远行穿过森林，小小熊调皮地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大大熊提醒道，担心你会摔下来的。小小熊说，我不会的。
2: 不，你会的。
1: 不，我不会。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从上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大大熊和小小熊躺在盖满雪的草地上休息，可是小小熊调皮地玩起了倒立，两只脚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大熊说道，快睡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
2: 不行，你要。
1: 不，我不要。他们两个鼻子对着鼻子吸气，然后小小熊乖乖地回到大大熊身边，靠着大大熊蜷缩起来，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往家走，大大熊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也许你也需要一条围巾，那样就不会感冒了。
2: 不，我不需要。
1: 大大熊回答，
2: 不，你需要。
1: 不，我不需要。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哼，这一次大大熊妥协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到家了，大大熊和小小熊在门前跺掉脚上的雪，大大熊哆嗦地把身上的雪也抖了抖，小小熊则在一旁手舞足蹈。啊嚏，大大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谢谢。大大熊说，我想如果你爬进被窝，一定会感觉好受些的。小小熊提醒道，
2: 不，我不要。
1: 大大熊说，
2: 不，你要。
1: 小小熊说，大大熊坚持着说自己不需要。这一次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哆嗦的身体舒舒服服地蜷进被子里。大大熊时不时地打喷嚏，还会擤鼻子。小小熊赶紧为他泡了杯蓝莓茶，还在里面加了好多蜂蜜。快把这茶喝了，喝完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小小熊说道。
2: 不，我不想喝。
1: 大大熊回答。
2: 不，你要喝。
1: 小小熊说。
2: 不，我不想喝。
1: 大大熊坚持道。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乖乖地喝下了蓝莓茶，喝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小小熊给大大熊讲了整晚的故事，他打着哈欠钻进了被窝，靠在大大熊身旁。大大熊用胳膊轻轻搂住小小熊，小小熊也舒服地往他怀里凑了凑。
2: 我真感觉好多了，
1: 大大熊温柔地对小小熊说。
2: 我也是，
1: 小小熊喃喃地说，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晚安，我最爱的小小熊，大大熊说。大大熊在小小熊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抱着小小熊一直安睡到天亮。
3: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对细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破坏大事。务实忍耐顾大局，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正是有志于做大事的人必备的素养。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约定呢是关于承诺与等待的点滴细碎的心情。这首歌从淡淡的钢琴蔓延出深厚的属于记忆的悠悠恋香，歌曲后半部分的弦乐更是恰好的闪现出那种属于思念和守候的苦。

定啊，是纯净的旋律配合着唯美的歌词，是略显静态的美感，也是一种难得的和谐。

大家伙还记得这首歌吗？有一点动心。有一点动心是由厉曼婷作词，曹红俊作曲，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张信哲1994年发行的专辑《等待》当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

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由海兰阿木演唱。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七集，
5: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医院主楼，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方云峰忽然站住了，盯着黑漆漆的大铁门低声说，
6: 不对，
7: 怎么了？
6: 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头吗？
5: 如淡月看了看四周，疑惑地摇摇头，
7: 没有什么呀，挺安静的。
6: 不错，是很安静，安静得非常异常。
5: 方银峰说着，眼里放出寒光。如淡月听了也有些明白过来，
7: 对了，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有难民不断地涌进医院了，越往后人数越多，奇怪了，现在怎么没人了呢？
6: 难民突然消失，这可不是好兆头，或许日军已经将外面封锁了。
5: 方银峰一边担忧地说着，一边走到大铁门跟前，打开右侧的一个小角门，向医院外面看去。街道上冷清异常，除了有风声偶尔吹过，听不到一丝人声，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如淡玉猛地抓住方隐峰的胳膊，身体不由得微微颤抖。方隐峰搜索着向前望去，只见前方20米开外的一盏街灯下，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他身穿崭新笔挺的军装，枪下斜挎，指挥刀竖在两腿之间，双手按着刀柄，全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凌厉的杀气。
6: 变身小五郎，
5: 方银峰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此刻站在街灯下的片山小五郎也看到了方银峰，不禁微微笑了一下。他的鼻梁骨因为被方银峰踢碎过，到现在还在肿着，所以笑起来有些吓人。方银峰从片山小五郎的笑容里看出了冷酷，也看出了仇恨。方银峰瞪了片山小五郎一眼，拉着如淡月默默地退回医院，反手关上了铁门。当铁门一声重响关上以后，如淡月吓得不由自主地钻进了方银峰的怀里。
7: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咱们是不是走不脱了？
6: 走不脱就不走了，
5: 方银峰回答得十分平静。两个人回到值班室以后，默默地坐在窗前，凝望着眼前黑漆漆的夜色，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知过了多久，如淡月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方隐峰的肩膀上。方隐峰抚摸着他的脸颊，发觉他的手很湿很凉，便低声问，
6: 你哭了？
7: 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啊？
5: 方隐峰沉默了一会儿回答，
6: 世上哪有不死的人。
7: 那如果我死在你前面，你会不会难过？
5: 方隐峰听了心中猛地一阵绞痛，他知道为了不连累自己，如淡月已经做了最后的打算。于是他抓住了如淡月的手，动情地对如淡月说，
6: 淡月，你不要胡思乱想，咱们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如果生命可以交换的话，我愿意替你去死。
5: 听方永峰这么说，如淡月的眼里涌上了泪。
7: 谢谢，这句话是我一生中得到最好的礼物。可是方大哥，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坚强地活着，咱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谁也不能轻易放弃生命，是不是？
5: 方隐峰听完不由得苦笑了。
8: 现在轮到你来劝我了。
5: 卢丹月一听便笑了。
7: 方乃哥，我常常想，人是不是有灵魂呢？
8: 也许有吧。为什么问这个呀？
7: 总之你信不信吧。
8: 我信。
7: 那好，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8: 你说。
5: 卢丹月停了一会儿说，
7: 方大哥，我死了以后，我的灵魂会飞离躯体的，我会找到你，停留在你身体的上方。你可能看不见我，但我能看见你。我要你抬起头，让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我才能安心的走。
5: 听如丹月这么说，方隐峰的眼角顿时湿润了，他一把将如丹月抱在了怀里，认真的说，
8: 丹月，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5: 明月照人，泪光闪闪，在这冰冷的长夜里，两个人却都感受到了人间最温暖的那一刻。不知过了多久，天渐渐地亮了，忽然楼道里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孙瑶瑶推门闯了进来，她的脸上充满了惊慌和恐惧。
9: 方大哥，淡月，院长请你们马上过去呢。
5: 方隐峰已经预想到会发生什么，他并不慌张，先是默默地收拾好衣物，然后洗了把脸，三个人同时来到了院长的办公室。只见院长不咯了一声，此时站在窗边，正在眺望着眼前雾蒙蒙的城市，嘴里发出抑制不住的叹息。听到脚步声之后，他回过头来向方隐峰等人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然后对孙瑶瑶说，
10: 孙小姐，你把昨晚准备好的红十字旗和纳粹党旗挂出去，日本与德国是同盟国，咱们医院受德国使馆保护，他们应该不敢采取过激的行动。
9: 是。
5: 孙瑶瑶答应一声，走出了院长办公室，随后不咯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方隐峰说，
10: 啊，方医生，很抱歉大清早就把你叫来，你要不要来一杯白兰地？
5: 方隐峰摆摆手拒绝了。
11: 院长先生，李清晨把我们叫来一定不是为了喝酒的，出什么事儿了请您直说吧。
10: 好吧。
5: 伯哥了医生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10: 方先生，你的麻烦很大很大，恐怕会危及生命。
5: 方隐峰的心里早有准备，于是问，
11: 院长先生，是不是日本军方给您施加压力了？
10: 何止是施加压力，简直是毫无人道。他们在医院外面实行戒严，提出两个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把你和如小姐交给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将断绝医院的水电、食物和药品的供给。
5: 方隐峰听了冷冷一笑，
11: 好，既然这样，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去见他们好了。丹月，你说呢？
7: 你说去我就去。
5: 如丹月坚定地回答。方隐峰点点头，随后问不咯了一声，
11: 日本人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什么？
5: 不咯了一声，叹口气说，
10: 他们勒令医院交出所有的伤病。
5: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愣，
11: 他们要干什么？伤病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他们无权这么做。
5: 不咯了一声，听了叹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
10: 日本军人是魔鬼的使徒，国际公约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方医生，请你理解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请你和如小姐还有医院里的伤病员离开医院。
5: 方隐峰点点头站起身来，
11: 伯格的医生，不用你多说了，我们明白。丹月啊，我们该走了，时间紧迫，还要向朋友告个别呢。
5: 方隐峰说完，带着如丹月转身就走。
10: 等等，
5: 不咯了一声，突然叫住了他们，
10: 如小姐是女人， 不应该成为这件事情的牺牲品。再说，他是我们医院的护士，我去向日本人交涉，看看能不能……
7: 不必了。
5: 如淡月突然打断了博格勒医生的话，毅然决然地说：
7: 我虽然不是军人，不是男人，但我是中国人。如果你们为了我去恳求那些禽兽，我宁愿去死。
5: 方隐方见如淡月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便不再说话了。他拉着如淡月的手走出了院长室，两个人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王日三的病房。这间病房的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却已经人满为患，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使整个房间显得又湿又闷。王日三正躺在一个角落里，他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体虽然虚弱，却精神状况还好。看见方隐峰和如淡月进来，他笑着对方隐峰说：
12: 兄弟啊，给我拿支烟来。
5: 方隐峰来到王日三病床前，握住他的手轻声说：
12: 你刚做过手术，抽烟会引起咳嗽震动伤口，忍着点吧啊！
13: 哎呦，哪有那么多事儿啊，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了，受伤也不是一次两次，抽支烟怕什么呀。哎呦，拿来吧，知道你有。
5: 方隐峰无奈，只好取出一支替他点上。王日三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道长长的烟柱，然后说：
13: 兄弟啊，我还想麻烦一件事儿。
12: 你说。
13: 给我找把斧子来。
12: 怎么伤成这样了还想砍人？
5: 王日三点点头。
13: 没错，我有种预感，这城破了，中国人就没有安全地方，这医院也是，万一日本人闯进来，斧子在手啊，我心里还能踏实点。这小日本敢放肆，奶奶的，我至少干掉他一个。别看我受伤了，这点本事啊我还是有的。
5: 方隐峰看着发狠的王日三笑了一下：
12: 堂堂的上海滩斧头小王，只干掉一个日本人，未免有负盛名。
5: 方隐峰说着，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放到了王日三的手里。
12: 万一撞上日本人，用这个。
5: 王日三愣了一下，接过手枪，熟练地卸下套筒，检查了一下机针，然后抽出弹夹看了一看。
13: 只有一个弹夹啊，少点，不过还能凑合着用。我说，这枪可是你心爱之物啊，怎么舍得送我了？
12: 好，我以后用不着了，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5: 王日三一听方隐峰的口风，便知道事态有些严重。
13: 怎么了？你有麻烦？
5: 方隐峰淡淡一笑：
12: 预料之中的事儿，躲不过去。
13: 妈的！
5: 王日三一咬牙想坐起来，谁知他刚刚一欠身，伤口便传来一阵剧痛，王日三只好又倒在了床上。他苦笑了一下，对方隐峰说：
13: 哎呀，我这样子啊，恐怕也帮不了你什么了。兄弟啊，你我兄弟一场，有什么心愿未了告诉我，日后我替你结了。
5: 方隐峰想了一下，又看了一眼手枪说：
12: 拜托你一件事吧，你替我把这枪中的子弹全部射到日本人的身体里去。
13: 没问题。
5: 那一刻，两个人彼此相望，千言万语都不必再说了。
7: 王大哥，你多保重。
13: 如妹子，你也保重啊。
5: 方隐峰和如淡月告别了王日三，走到了医院的前院，只见空地上站着一支队伍，全部都是由伤兵组成。在伤兵的前面，一伙日本兵荷枪实弹堵在医院的大门口，一个日本军官像打量着畜生一样的打量着这些伤兵们，嘴角露出残忍的冷笑。不久，伤兵们开始按照队列走出医院大门，方隐峰和如淡月自然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不料他们刚刚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有一只手伸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方隐峰早有预料，侧头看去，果然是片山小五郎。
12: 南京城破，你们如愿以偿了，现在我落到你们手里，准备怎么处置我啊？
5: 片山小五郎紧盯着方隐峰，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回答：
14: 池田先生交代过，如果你想合作，青田会任何

0: 这时候都欢迎，
1: 是吗？
2: 那请您转告池田，别做白日梦了。
3: 片山小五郎似乎早已经知道方隐峰会这么回答，他毫不见怪地说：“
0: 你以为不说出天国藏宝的秘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没有你的帮忙，青天辉一样能达到目的。
2: 好吧，那咱们走着瞧。”
3: 片山小五郎毫不示弱地回答。
0: 听方先生的口气，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呀？那好，你应该去见一见池田先生，他现在已经到了城北关帝庙，正在准备挖掘事宜，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3: 方隐峰一听这话，心里不觉一跳。
2: 你说什么？他在哪儿？
3: 片山小五郎的嘴角露出得意的笑。
0: 城北关帝庙，天福会的藏宝之地。
3: 方隐峰吸了一口凉气，神色瞬间恢复了常态。
2: 哦，是吗？你的话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意思。
0: 哼，
3: 片山小五郎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
0: 方先生，不要装了，装也没有用，你是忠于民族的人，可惜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和你一样，世上见钱眼开的人多的是，晴天会肯出大价钱，自然有人愿意出卖良心。
2: 你说是谁？
0: 哼，你跟我走，我自然会让你知道。
2: 好，走吧。
3: 从圣玛利亚教会医院到关帝庙的路途很远，南京城里的交通此时已经瘫痪，片山小五郎便率领一小队日军压着方隐峰和如旦月在城里穿行。当他们走出一段路之后，突然从道路一侧的巷子里传出一阵密集的枪声。片山小五郎先是一惊，随即平静了下来。他听出来这些枪声都是日本三八式步枪和十一式轻机枪发出的，期间并没有掺杂其他枪支的声音，显然绝不是出现了敌情。方隐峰此时也判断出来，
2: 你们在进行屠杀。
3: 方隐峰说完，奋力推开阻拦他的日本士兵，冲进了那条巷子。只见巷子的墙壁上遍布弹孔和鲜血，几十具国军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墙根下，鲜血在地上冒着丝丝热血。方隐峰一下子惊呆了，这些士兵正是从圣玛利亚教会医院里被带走的伤兵。方隐峰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撞在胸口上，眼球仿佛被烙铁烫过，顿时变得通红。他发疯似的冲向一个日本兵，厉声喝道：“
4: 畜生，畜生！”
3: 他一边骂着，一边伸手去掐那个日本兵的脖子，恨不能一下子把他掐死。就在这时，方隐峰觉得后脑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了一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他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方隐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只觉得头痛欲裂，晕眩欲呕，只好又闭上了眼睛。又过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头痛有些缓解了，便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此时正躺在一张大床上，身上盖了一件军大衣，如旦月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满脸的忧伤。方隐峰使劲地向他笑了笑，又摇摇头示意自己没事，然后才慢慢地起身下了床，扶着椅背站了一会儿。等他终于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轻声地问如旦月：“
2: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一座大宅院，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四周围都有日本兵站岗，守卫很严。”
3: 方隐峰听完不禁皱起了眉头。
2: 我昏迷有多久了？
5: 大概一个小时吧。
3: 方隐峰打开房门走出房间，发现自己躺着的是一间卧室，门外是一间正堂，当中有一张八仙桌，片山小五郎正坐在桌子后面饮茶。看见方隐峰走出来，片山小五郎的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
0: 方先生，你踢我一脚，我还你一拳，就算扯平了。如果你觉得不服，日后找个机会咱们再可以较量一次，一对一，你把我废了， 算你有本事，不过这基本不可能。你治病还行，打架你不是对手。
3: 方隐峰听到这儿，脸色不由得又青又白。
1: 打不过我也会打，68个伤兵，68条命，68笔血债。偏山，你给我记住，中国人一定会复仇的，日本人必须偿还。
3: 片山小五郎听完却是一声冷笑。
0: 如果中国人有复仇的机会，我乐意接受你们的挑战。至于你方先生，假若没有池田先生的嘱托，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吗？你的下场和那些伤兵一样，你将成为第69具死尸。
3: 方隐峰咽了一口气，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
1: 我要见池田，你现在就带我去。
0: 很好，请。
3: 片山小五郎说着站起身，做出引路的样子。
0: 池田先生早已经在等你了。
3: 片山小五郎带着方隐峰和如淡月走出这个宅院，穿过两条街，便来到了那座关帝庙前。此刻的关帝庙与方隐峰前些日子见过的关帝庙已经大不相同，只见庙前的围墙和影壁都已经被拆除，护庙的小院也被夷为平地，方圆百十丈之内只剩下孤零零的神殿伫立在一片废墟之中。在神殿之外驻扎着至少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士兵，此外还有两部装甲车和2部97式坦克，可见日本方面对于这件事情十分重视。神殿里的神像、幡幕和祭案都已经被撤走了，屋子里显得空空荡荡，空气中弥漫着灰暗的味道。池田慎之此时正一个人盘膝坐在地上默默冥想，他身穿一身崭新的军装，没有配枪，神情平静，却难掩一股落寞之色。方隐峰发现神殿里的方砖都被撬走了，露出了由一块块8仙桌大小的方石组成的地基，看样子每一块的重量都不下7-8吨，被打磨得光滑如镜。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8集，
5: 神殿里的神像、梵木和祭案都已经被撤走了，屋子里显得空空荡荡，空气中弥漫着灰暗的味道。池田慎之此时正一个人盘膝坐在地上默默冥想，他身穿一身崭新的军装，没有配枪，神情平静，却难掩一股落寞之色。方隐峰发现神殿里的方砖都被撬走了，露出了由一块块八仙桌大小的方石组成的地基，看样子每一块的重量都不下七八吨，被打磨得光滑如镜。
6: 看来池田已经看出些门道了，不知道洞口被发现了没有。
5: 想到这儿，方隐峰的目光迅速掠过天赋之眼所指向的地宫入口，那里也是一块方石，与周围的方石叠挤在一起并无异状。方隐峰见了这才放下心来，
6: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藏宝的秘密。
5: 此刻片山小五郎走到池田慎之背后，深鞠一躬说，
7: 池田先生，我把他们带来了。
5: 池田慎之看也不看他，便挥了挥手，
8: 方先生和如小姐留下，你出去。
7: 是。
5: 片山小五郎一个立正，然后转身出去了。池田慎之缓缓地站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一身军装，对方隐峰苦笑了一下。
8: 嗨，其实我不是军人，也不想穿这个军装，但是这是非常时刻，我需要军队的支持，这才领了一个大佐的军衔。
5: 方隐峰转过头去，眼光望向了别处。
6: 池田，你直说吧，想怎么处置我？
5: 池田慎之看着方隐峰，神情显得十分认真。
8: 不，我只是想救你。
6: 救我？怎么个救法？
5: 池田慎之走到方隐峰跟前说，
8: 隐峰君，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珍惜这段友谊，因此当你一再破坏我的计划，我也没把你送上绝路。可是现在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惊动到了青田会的高层人物，后果会极为严重，目前以我的能力很难再继续给你提供保护，你的生死也是危在旦夕，所以我请求你退让一步啊，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会安排人把你平安地送出南京，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武汉、长沙、重庆，甚至香港、英国、美国。
6: 听。
5: 方隐峰听得这儿猛地一挥手，
6: 这个机会的代价是不是要我出卖尊严和良心？
5: 池田慎之轻声地摇头说，
8: 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听，你只要伸出一个手指头，你指出藏宝地宫的入口，这一切都好了，剩下的事我都会安排妥当。
6: 我要是拒绝呢？
8: 这可不是明智的选择，你将和这座古城一道化为灰烬。隐峰君，请你三思以后再做出决定。作为朋友，我不想看见你毁在我的手里。
6: 朋友？哼。
5: 方隐峰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6: 我们曾经是朋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也许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但是硝烟一起，一切友谊都不再存在，你的身份注定我们将会成为敌人。池田，你不必劝我了，此刻牺牲是我的道义，也是命运。

0: 石田甚至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1: 你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也罢，但是我要提醒你，你是了解我的性格的，我不会放弃。既然没有你的帮助，我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2: 我拭目以待。
0: 方印峰昂首站立，语气平静。池田甚之在神殿中走了几圈，说：
1: 印峰君，你可以不说，但是你骗不了我。我早知道天赋之眼已经落在你的手里了，我也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在这里待了整整半天。我大日本皇军进驻此地的时候，遭遇到天赋会成员拼死的抵抗，虽然这种骚扰难以造成任何的危险，但是他们的血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0多人手持原始武器全部战死，无一生还。根据这些迹象，我断定天国藏宝就在这座神殿的附近。
0: 听池田这么说，方印峰眉头一皱：
3: 死者里面有没有大姐？
0: 池田甚至遗憾地摇摇头：
1: 我没有找到她的尸体，不过只要这个女人还在南京，我一定能找到她，我要亲手解决这个危险。
0: 方印峰听了冷笑一下，稍稍放下心来。池田甚至接着说：
1: 当我进入神殿的时候，有一种直觉告诉我，密宫就在这个神殿之下。我清除殿中所有的陈设，撬开了地砖，却发现了这些巨石拼图，真是完美的建筑啊，令我叹为观止。尹峰君，你仔细看看，看出什么门道没有？
0: 方尹峰低头仔细看去，端详着地基上池田甚之所说的这些拼图，池田甚之的眼里突然闪现出奇异的光彩。
1: 尹峰君，以你的家学渊源，一定看得出来，这些巨石是按照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奇门遁甲排列。你看，乙、丙、丁三奇，修生、伤度、景死经，开八门，甲子、甲戊、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甲，轮换相组，奄奄不息。遁甲在实干当中最为尊贵，它藏而不显，隐遁于六仪之下。六仪就是戊己庚辛壬癸，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戊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配合烹饪冲辅，阴锐助心勤九星，形成格局，产生阳遁阴遁的八神：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八神分别置于八宫，阳遁顺轮，阴遁逆转。
0: 听了池田甚之的诉说，如但越不觉得怎么样，方隐峰却暗暗地点头。
2: 看来池田甚之对中华这门古老的算学还真是很有心得。不过黄帝阴符经上讲，八卦甲子，神机鬼藏，这门学问的算法复杂之极，至少有上千种变化推论。哼，我看以你池田甚之的本事，未必能推断出你所需要的数据来。
0: 果然过了大约20分钟，池田甚之终于无奈地叹口气，放弃了计算，苦笑着摇摇头说：
1: 尹峰君，你知道空穴玄关吗？
2: 空穴玄关听说过，但没见过。
1: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一睹为快，这座神殿的建造者是真正的大师。在科学技术远远落后的年代，他使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来保护地宫的入口。
0: 池田甚至说着蹲下身体，用手掌轻轻地抚摸巨石。
1: 现在你我脚下是一个深深的血窟，神殿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盖子，封住了血窟之顶。这些方石全是一根根重达数吨的石笋，相互挤压，极其稳固。但是只有一块是通往密窟之门， 如果选择错误，抽动其他巨石，势必。

0: 打破石笋相互连接的均衡，引起连锁反应，地基崩陷，神殿崩塌，几十吨重的巨石从上而降，连续砸压，足以把密窟摧毁。
1: 方隐峰听了不禁赞叹了一声，
2: 果然厉害。
1: 池田甚至继续说，
0: 这些巨石看似杂乱，实则排列极为严谨，以九宫八卦为序，缝隙间浇筑铁汁，使每一块巨石受力均匀。经过推算，我已经锁定其中八块，分别为修门、生门、伤门、渡门、井门、死门、经门、开门。但是我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仅有代表生门的巨石是通往密窟的通道，其余诸石皆为死路，擅自开启必致枯毁人亡。
1: 方隐峰打量了池田甚至几眼，冷冷地说，
2: 你为什么不试试？哼，你有八分之一的希望呢。
1: 池田甚至紧跟着回了一句，
0: 我可不会冒这个险，没有必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密窟的位置，我就自有办法进去。
1: 就在这时，片山小五郎匆匆走进来，在池田甚至耳边轻声地说了几句。池田甚至的眉心微微一跳，低声说，
0: 好，出去看看。
1: 池田甚至说完回头对方隐峰说，
0: 走吧，我们一起去吧。
1: 几个人出了神殿，来到不远处一个土坑旁，土坑的边上站着十几个日本军人，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没穿军装，蹲在坑边，手里握着一柄铁铲。方隐峰一看那把铁铲，便知道池田甚之在打什么主意了。
2: 洛阳铲，原来池田是要挖掘一条隧道，绕开神殿，从侧面进入密窟。
1: 这一下方隐峰的心里不免有些急了，
2: 看来日本人对这个密窟是势在必得，哎，这可怎么办呢？
1: 就在这时，只听池田甚之对那个中年人说，
0: 河野先生，进展如何？
1: 河野扶了一下眼镜，摇了摇头，从坑边抓了一把土递到池田甚之面前，
3: 池田君，您请看。
1: 池田甚之看了一眼不禁一愣，
0: 是沙子。
1: 河野点点头，
3: 没错，池田君，是流沙，这是中国墓穴建筑中最古老的防盗手段。这座地窟的地下有大量的填沙，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上百吨，我们若想掘入密室，就必须与填沙打交道，只能一点点地向外掏沙。这里面的沙质柔软，你掏出一点，周围的沙粒立刻会流泻过来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沙流不绝。除非你将所填之沙全部掏尽，否则绝不会进入密室。
1: 池田甚至听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0: 贺野先生，你是帝国最优秀的考古学者，请想出最快的方法来，拜托了。
1: 河野打量了一下土坑，眉头皱了起来。
3: 池田君，掏沙是必须的。我在神殿周围挖了深浅各异的13个深洞，全部都出现了流沙。看来地窟的修筑者真是煞费苦心的。这样看来，里面的藏品一定也非同小可。并且这座地窟占地极大，填土下面有厚将近20多米的积沙，我保守地估计了一下，至少在1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我们能动用一个大队的帝国士兵，最快也要挖掘2个月。
0: 2个月？
1: 池田甚至听了不免直摇头，
0: 时间太长了，等不及，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河野听了摆摆手，
3: 池田君，我请你记住，考古它不是挖住战壕，不能操之过急，一步失算，很可能会前

0: 恭尽气的。
1: 何爷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几块石头，
0: 您到这边看看，池天君，这些鸡砂是黄色的细砂，这种砂非常纯净，流动性极强，那几块石头也是在积沙层发现的，重达几十甚至上百公斤，边角锋利，摆放的位置也是精心设计的。这些石层大概可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随着流沙的移动，这些石层就如同暗器一般，稍不留神就会造成死亡。
1: 池田甚至听完以后走进河野低声说，
2: 难道您的意思是这项挖掘工作很可能会造成帝国士兵的伤亡？
0: 是啊，结果是很难说，但是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由于这些沙层过后大量的淘沙，也许会造成周围的地基塌陷。还有池田君，我在沙砾中发现了火药的痕迹，据此推断地窟中很可能是储备了大量的火药。
1: 池田甚至越听脸色越沉，双拳紧攥，手背上的青筋都暴露了出来。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片山小五郎插嘴说，
3: 帝国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在这里伤亡太可惜了，依我看能不能征用支那劳工，我到城里抓人，能来几百人不成问题，这些人的命不值钱，死就死了。
2: 不行，
1: 池田甚至斩钉截铁地回答，
2: 天赋会无孔不入，只要大阿切还没死，天赋会的威胁就不会解除。虽然说南京已经落入帝国手里，但是时局并不稳定，不测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尽快进入藏宝地宫。
1: 池田甚至说到这儿猛地一转身走到了方隐峰的面前，
2: 隐峰君，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请你告诉我地宫的入口。
1: 方隐峰瞥了池田甚至一眼，转过头去淡淡地回答，
4: 这不可能。
2: 隐峰君，不要逼我做出绝情的决定。
4: 你决定吧，我等着呢。
2: 既然如此，只有抱歉了。
1: 池田甚至说着把手猛地一挥，
2: 来人把他们带过去，行刑。
1: 池田甚至命令一下，一群日本士兵立刻冲了过来，他们不由分说将方隐峰和如旦月推搡到一片空地上，紧接着向后退了十几步，一字站开，端起了枪。方隐峰望着眼前一排排的枪口，心里反倒平静了。
4: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死了倒不怕，人难免一死，只不过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只能留下遗憾了。
1: 就在方隐峰正想着的时候，忽然他觉得一双温暖纤细的小手伸进了他的手里，他低头一看，只见如旦月正看着自己，一张美丽的脸上没有悲哀和绝望，而是体贴和温柔。方隐峰情不自禁地伸手揽住了如旦月的腰，转身背对枪口，低声对如旦月说，
4: 旦月，对不起，连累你跟我一起上路了。
1: 如旦月听了却微微一笑，
5: 不对，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牵扯进这件事。等到枪声一响，我们的灵魂就要飞离躯体了，方大哥，你一定要等着我，见不到你我的灵魂会走得很孤独的。
1: 如旦月说着眼睛渐渐湿润了，方隐峰也觉得自己心里充满柔情的那个部位一软，他轻声说，
4: 放心吧，旦月，我会紧紧抓着你，你想跑都跑不了。
5: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在天上等着你呢。
4: 我说到做到，闭上眼，我们上路。
1: 此时他们双手相握，闭上了眼睛， 默默地等待着灵

0: 方隐峰的心不觉一沉。
1: 你把话说清楚，那个人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池田甚至干脆地摆了摆手。
2: 你不需要了解那么多，你只要记住一点，我已经找到地宫的入口了。
0: 池田甚至说完，向身旁的几个日军士兵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身而去。那几个日军士兵一拥而上，将方隐峰二人押送回到附近的一间民房，严加守卫。关在屋子里的方隐峰神情凝重，脸色有说不出的难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池田甚至只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幸被他抓住了。
3: 你说的是谁？
0: 方隐峰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1: 江九公。
0: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子夜时分，片山小五郎闯进屋子，带着方隐峰和如淡月一起回到了神殿。此时神殿外面已经聚集了五六十个日本人，他们中间大部分不是军人，而是一群学者。这些人三五成群地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小声地议论着，每个人的神情中都流露出急切和渴望。方隐峰和如淡月走进了神殿，此时地宫入口的方石已经被打开，在十几道手电筒的光柱照射下，露出黑漆漆的洞口。方隐峰看见了，只觉得手心冰凉，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痛心。
1: 天父会舍生忘死，苦心隐瞒了近百年的秘密，就这样被轻易地打开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0: 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6: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7: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7: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2: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0: 一次侧身，
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0: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听得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满足，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

0: 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Yeah, let's get it.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

0: 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的吴佩轩，今天我来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拔花生。平时我特别爱吃香香脆脆的花生，还天真的以为花生和桃子、苹果一样，都是高高挂在树上的。这个暑假，妈妈带我来到乡下外婆家的田里一探究竟，让我体验农活，亲手拔花生。走进田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花生苗，整整齐齐铺满大地。我仔细张望，却一颗花生也找不到。妈妈笑着告诉我，花生从不张扬，悄悄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踩稳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啦！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
2: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二年二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 好在炸鸡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4: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5: MOK，
4: 音响师准备
5: OK，
4: 请开始你的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二年五班的卓维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拼拼拼是一首新疆歌曲《阿嘎加伊阿勒泰》。

微小学的小主播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 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0: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

0: 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9: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4: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3: 七月末，人民币各

0: 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6: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4: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8: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9: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透视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

0: 适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4: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稻物，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6: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7: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0: 我认为包括供奉

0: 经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清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
3: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5: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6: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由海兰阿木演唱。

0: 听着这首熟悉的前奏，我们就知道这是黄凯芹演唱的《雨中的恋人们》。这首歌呢，由简宁作词，桑田佳佑作曲，袁卓凡编曲，收录在黄凯芹1992年2月发行的专辑《Stay With Me》当中。
1: 怀同逝去了的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通过岸线管护、海洋生态修复、绿电开发及共享储能赋能，持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在平潭举办。
0: 闽超乙级组平潭队对阵三明队今晚举行，昨晚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近年来，实验区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在生态保护中持续蓄积绿色动能，将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独具海岛特色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守护海岸线是平潭生态治理的重要抓手。近段时间，多支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全区岸线沙滩，常态化开展净滩保洁和环保宣传。这得益于实验区多部门联合发起的洁净有礼共建美好平潭志愿活动，共动员77家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助澜机构及国企参与净滩行动。
2: 我们坚持陆海统筹，岸上推进入海排污口、入海沟渠整治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海上我们组建专业海漂垃圾保洁队伍，再配合单位分段认领的资源模式，构建起源头防控、海上打捞、岸线管护的治理链条。
0: 洁净岸线是海岸治理的底色，系统生态修复是夯实海岸带安全稳定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平潭持续推进北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沿长江澳至大连岛岸线铺开，聚焦防风固沙、岸线治理、海域生境重塑、特色物种保护等重点内容，系统实施固沙植被修复、侵蚀海岸治理、海藻场培育、中国后栖息地保护等工程。
3: 一方面是进行生态治理，另一方面也是相当于一个防灾减治的一个工作功能。
0: 针对大连岛月举村重点岸段，项目细化治理举措，新增沙滩捕沙、鹅卵石补铺等精细化作业，进一步提升岸滩稳定性与景观品质。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海岸带防灾减灾能力，持续丰富海洋生物多样性，拓展亲海生态公共空间，全方位筑牢平潭北部海域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实验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平潭的珍宝贝的重要嘱托，聚力双碳目标，以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持续推动零碳场景打造，助力平潭国际旅游岛加速零碳转型。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铁两用大桥，也是全国首座净零碳运营跨海公铁大桥。依托本地丰富的风能资源，海上分散式风电项目创新自发自用加余电上网模式，优先保障大桥照明、服务区用电、富余电力供应北部乡镇。
4: 目前项目年发电量约1.26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约3.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7万吨，完全抵消大桥运营碳排放，树立跨海峡基建零碳转型典范，也是风电在跨海交通、海洋牧场等多元场景融合应用的先行示范。
0: 长江澳海上风电项目是平潭化风为宝最生动的实践。依托平潭优质风能资源，项目年等效利用小时数超4000小时，单台风电机组的发电效率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每年向平潭岛输送绿色电力超8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5万吨，相当于4000万棵树一年的固碳量。
5: 我们持续秉持寸风不弃、度电必争的生产经营理念，一方面通过优化风机变桨偏航策略，将风机的可利用率提升至99.98%，实现了风能捕获效率的

0: 巨大化。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开展科技创新，为深远海风电开发储备了核心技术。
1: 为破解绿电消纳难题，完善新能源配套，平潭建成投用全省首个大型集中式共享储能电站，也是2024年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范的项目。电站配备72个电池集装箱，40个变流升压一体机，储电量超20万千瓦时，为海岛绿色能源稳定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2: 一是资源共享，集中为多个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电厂提供储能配套，有效节约土地、资金等资源。二是调度共享，集中为海岛电网提供调风、调频、黑启动等灵活调节资源，优化电网调度运行效率。
3: 电站以独立储能身份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及辅助服务等多层次市场交易，探索形成可复制的共享储能商业运营模式的，为全省储能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1: 平潭共享储能电站的投用，推动了平潭从全绿电岛向海上能源岛转变，完善了风能产业配套，带动储能上下游产业链集聚，为实验区开辟低碳产业新赛道，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助力平潭打造清洁低碳、智能友好、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在平潭举办，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高辉、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出席活动并致辞，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玉梅、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庆峰、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蔡武华、省工信厅总工程师林朝通、省机关管理局副局长朱佑慧、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副主任谭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少山参加活动。王高辉在致辞中回顾了近年来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他表示将以更高站位深化改革创新，以更实举措深化规划落地，以更大力度推进绿色转型。他要求各地发改部门、试点地区要结合实际，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扎实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构建绿色低碳社会风尚，为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福建篇章贡献更多发改力量。文学林代表试验区党工委管委会欢迎大家的到来。他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平潭将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一体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深耕绿色动能，壮大海上风电、绿色算力、生态文旅、低碳农业等绿色产业集群，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现场还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宣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试验区多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签署《2026年全国生态日平潭倡议书》，承诺将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守护平潭的绿水青山。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上，永春县发改局、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及实验区经发局依次分享了各自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成效。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少山以寻八闽生态文脉，筑一城一品碳业，以低碳转型赋能绿色现代化为题做主旨分享。正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盛和平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做项目路演，展示了在海洋环保和绿色能源领域的最新成果。
5: 我们福建省有个特色，有山有海，每个地势是不是根据我们地势的资源禀赋，根据我们的管理特点、产业结构来创出我们独立的品牌。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包括这个企业，也包括我们各个园区，以及呢我们的员工、老百姓，我们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使得我们福建的经济和福建人的经济能够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壮大。
6: 我们作为扎根平潭的企业，海上风电是平潭的特色产业。我们自主研发的新型环保材料，不仅能够实现有效长期的防腐功能，还能够减少传统防腐涂料对海洋的污染，助力平潭绿色经济发展。
1: 14号，十堰区人民法院举办学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先进事迹宣讲会，邀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郭林向全院做专题宣讲。十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参加活动。会上，郭林结合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重大活动，分享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如何在工作中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两岸融合的平潭样板等内容做交流分享。
7: 身为法院从事政工工作的党员干警，我将以郭林同志为标杆，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干部教育培训、队伍建设等主责主业，在实干历练中锤炼过硬综合能力，为法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14号晚，闽超乙级组平潭队对阵三明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平潭队主教练何斌携队员代表林子睿出席，向媒体介绍了球队的备战情况。
1: 本轮赛前备战周期，平潭队开展了系统性集训，教练组结合联赛高强度、快节奏的特点，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着力加强新老队员的配合，进一步提升团队整体默契与抗压能力。当晚，何斌重点介绍了球队心理建设工作，球员则对球迷的一路陪伴表达了感谢。
8: 在训练前，我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心理建设，鼓励啊，我队员更多的讲的是这个凝聚力。场上的这种血性啊，这种侵略性不要丢，保持下去，胜利是迟早的。
9: 球迷和球员之间其实都是互补，球迷他对我们球员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我们在场上每次有点没劲儿，有点跑不动的时候，就是眼睛都会往球迷区那边看，就他们其实也能够在球场上我们给予一些力量。
1: 记者了解到，以蓝台一家亲、共筑丰收梦为主题的2026年蓝台丰收交流活动定于8月16号至20号在平潭举办。届时活动将邀请两岸各界嘉宾齐聚蓝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互动。其中18号晚将举办启动仪式暨文艺演出，以文艺形式讲述两岸血脉亲情，深化民间互动交流。
4: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石发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闽台农渔加工产业园海产品加工车间项目正式投产运营。项目改变传统粗加工模式，开展标准化、精品化鲍鱼制品生产，补齐本地海洋水产精加工产业链短板，推动平潭海产资源从初级售卖向高附加值加工转型升级。
1: 车间内，工人们正把收购来的鲍鱼送上流水线分拣，技术人员同步记录设备运行参数，各道工序运转高效有序。新鲜鲍鱼经过机器清洗、漂烫，再经渡水、渡冰、分选、称重、包装等工序后，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项目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预计鲍鱼年深加工能力可达2500吨。后续还将开发锁鲜即食鲍鱼、鲍鱼佛跳墙等产品，有效提升平潭鲍鱼附加值，形成加工、冷链、销售的产业全链条。
10: 现阶段是工厂的一个机器设备调试，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分选设备、冷冻设备调试，后续还有其他机器。现在暂时是鲍鱼加工嘛，但是在下半年还有鱼类啊、虾类啊这些冷冻冷鲜这些加工等等。
1: 除了已入驻的鲍鱼加工生产线，闽台农渔加工产业园还将引入本地精酿啤酒加工项目，丰富园区农渔深加工产业业态，构建海产加工加特色酿造的多元生产格局，初步实现产业集聚起步、业态多元落地、配套同步完善的良好发展态势。开鱼在即，连日来，十堰区公安局结合全区公安机关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组织民警深入码头、景区、民宿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教育，全力筑牢海上生产与旅游安全防线。
4: 在平潭澳前渔港码头，试验区公安局海岸支队民警开展巡逻防控，停泊在码头的渔船上

0: 民未穿救生衣便进行开渔前的准备工作，民警当即要求其穿戴好救生衣，并现场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1: 逐项检查救生设备、消防器材、定位终端是否齐全完好，对码头护栏、警示标识等岸线隐患登记督促整改，同步我们面向广大渔民开展安全教育，强化海岸线常态化巡防。
0: 在六八海里景区，试验区公安局海潭支队民警沿着海岸线、观景平台等重点区域开展巡逻防控工作，看到有游客在湿滑礁石上拍照，民警立即上前劝阻，提醒海风海浪风险，引导游客安全游玩，并在人流密集区域普及安全防护知识，提升游客安全防范意识，
2: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民宿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查改验，重点核验旅客入住登记信息，严查人证是否一致，事实登记制度是否落实，并对未成年入住无必须要求执行情况进行逐项督导。
0: 为切实解决乡村建筑垃圾乱堆乱放乱倒问题，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短板，近日试验区交通与建设局深入京井片区各村居，启动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通过实地摸排、整改复查等方式，常态化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
3: 检查组先后走访红山、仙剑、天山、大错机等村落，核查建筑垃圾集中收集点位筹备事宜，回访过往乱堆乱放点位整改效果，针对现存管理漏洞，现场交办整改任务，划定整改期限，督促各村居借助网格化队伍搭建长效巡查制度。依照实验区整治部署，本次整治秉持便民原则，遵循方便投放、易于清运、避开居民区要求，全域统筹布设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堆放点统一按封闭、半封闭规范打造，
4: 会持续压实村居主体责任，然后健全宣传引导点位的运维，日常巡查做到及时清运，群众监督的全链条管控体系，从源头防范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
5: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启动东西河道清淤工程，组织工人对东西支流黄龙溪大中村段的河道进行清淤疏浚，重点清理河道内的淤泥、漂浮垃圾、杂草，平整河床，提升河道防洪排涝能力，确保周边农田与居民区排水顺畅。近日，团区委在前进村沙滩开展美丽平潭青春行动净滩志愿服务活动，20余名青年志愿者携手清理海岸垃圾，助力海滩环境整治。下一步，团区委将常态化开展护海志愿活动，以青春力量守护平潭碧海生态。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1: 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8: 听众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1: 怀香淡淡地跟他打招呼：“
2: 散了席，我去给你们套车去了。才一会儿的功夫，你们就没影了。”
1: 小耿子像老熟人一样埋怨着，他的一只手在马车上一撑，长长的双腿便着了地。他对小怀香说：“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1: 然后便拉开马车的车门，一只手脱下帽子端在胸前，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另一只手做了个请上的姿势。潘汉邦斜了他一眼，他希望小怀香能冷冷地回绝他，但他却不动声色地在他的搀扶下上了马车。潘汉邦心里觉得很是失望，但他还是在小耿子同样热情的邀请下上了马车。小耿子绕到马车另一边坐了上去，马车夫一抖手里的缰绳，马车便不紧不慢地走了起来。
2: 以前来金麦时，我只看过胡老板他们的戏，还没看过你们的呢。
1: 小耿子有些遗憾地说，并且自然地伸开双臂，一只手搭在车门上，一只手搭在了小怀香身后的靠背上。
3: 胡家班是大班子吗？
2: 你不快乐吗？
1: 小耿子侧过脸望着他，他一脸疑惑。
2: 我见过许多的女伶人，她们个个像山雀一样，你却跟她们不一样。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副宁静的面孔呢？你所处的环境是喧嚣而复杂的，你不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就像大海，看似平静，可其实大海的深处包藏了许多许多的东西，是吗？
1: 小怀香侧过脸对他淡淡的笑笑，这笑容也许另有内容，也许什么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他此时的心境。
2: 但愿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1: 小耿子放在车门上的手很随意地落到小怀香放在心上的双手上，轻轻捏了捏。
2: 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1: 潘汉邦从余光中清楚地看到了小耿子的手所做的一切，他的血液忽然凝滞，他等待他呵斥小耿子，或者冷傲地甩掉他的臭手，但他却一动不动，目光望着前面空寂的街道。潘汉邦心里一阵痉挛，发出两声干咳而又不自然的咳嗽。
3: 谢谢你，我什么也不需要。
2: 我希望我能使你快乐起来，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1: 小耿子凝视着月光下的小怀香，悠悠地叹道。潘汉邦觉得这些话语发自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可惜却是从另一张嘴里吐出来的。

0: 马车停在他们住处门前，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从门洞里闪出来，不高兴地问：
1: 才回来。
0: 潘汉邦知道这是那个古怪的丑老婆子，他一直诧异于他对小槐香那亘古不变的关切与忠诚。
2: 魔婆，让你自个儿先睡的嘛，又等我。
0: 小耿子

0: 小怀香的语气里有一种暖融融的东西在流动，而不是他已经熟识了的那种冷淡的语气。他不禁向那老婆子多看了几眼，月光下的魔婆像个幽灵，丑陋的脸上冷漠的神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跳下马车，将小怀香接了下来。
1: 过两天我寻个空来看你。
0: 小怀香没有说话，只给他留下个淡淡的笑容便离去了。狭小的后台堆满了道具、服装柜等杂物，杂物间留下的空间变成了集体化妆室，演员们出来进去都得小心翼翼的，稍不留意彼此便碰撞到一起。那些暂时不上台的演员化好妆，待在后院的过道里，等到舞台监督来叫，才挤进狭小的后台准备上台。春秋两季还好，一到夏季，小小的空间就憋闷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化好妆不等上舞台，里面的衣服便湿得贴在了身上。到了冬天，所有的人都挤在屋里，穿着累赘细衣的人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只能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妆台前的几把椅子变成了大家轮流歇息之地，每台戏下来都要把人折腾得精疲力竭。这一日他们将上演全本的对花腔，海报早在半个月前就贴出去了。茶楼里一般只唱折子戏，像这样演出全本的剧目是少有的。早早的茶楼里就坐满了人，李老板出去看了看，发现这座城里的土霸王贺老大也来了。贺老大开着一家镖行和一家威震四方的武馆，他原是胡老板那个班子的戏迷，胡家班的演出他几乎逢场必到，因为贺老大的捧场，胡家班几乎垄断了金麦市的戏院，而李老板他们就只能在茶楼里混口饭吃。李老板见贺老大今天竟然出现在自家的观众席里，心里便一阵暗喜。他知道自己的戏若能得到贺老大的赏识，那日子就要好混得多。他连忙走到台前，点头哈腰地站在贺老大面前问候。
2: 哎呀，贺爷也来吃茶呀，
3: 听说你这有好戏，我也来过过瘾。
0: 贺老大习惯性地握着自己手腕上装饰着铜扣的皮护腕，笑吟吟地对李老板说。李老板简直受宠若惊。
2: 我们这草班子原先都在乡下讨饭吃，也没怎么见过城里的大世面，还请贺爷多多关照，多多指正呢。
3: 好说好说，听说你这草台班子藏龙卧虎呢，今天我可要见识见识。
0: 李老板毕恭毕敬地给贺老大施了礼，然后退了下来，准备给大家好好交代一下，今天如果能让贺老大瞧得满意，将是他们时来运转的时候了。他刚走进化妆室，舞台监督便慌慌张张地对他说：
4: 李老板，千里马到现在还没露面呢。
0: 千里马演的罗毅是整台戏的主角，没有他这台戏简直没法演。李老板的脸一下就白了，他讷讷地说：
4: 啊，这，哎呀，去找啊，已经派人去了。
0: 千里马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迟到或缺场过，所有的人都觉得纳闷。李老板白着脸在小屋里走来走去，其他的人都紧贴着四边站立着，大家都焦虑地望着李老板。李老板的脸色越来越白，额头上渐渐溢出细密的冷汗，红黄混杂的眼睛飘忽不定。
4: 李老板，时间

0: 太多了。
1: 舞台监督颤声对李老板说。李老板闻言受惊般猛地仰起头，眼睛狠狠地瞥了他一眼，好像这个意外全是他造成的。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小小的后台迅速漾漫起紧张、压抑、不安、燥热而又憋闷的气氛。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心情说一句话。
2: 怎么还不开演啊？
3: 就是，干什么呢？
2: 快开演，
3: 等这半天了还唱不上戏了。
1: 观众渐渐骚动起来，频频地用目光向幕布两侧的缝隙探望。坐在贺老大两边的众舞师们更是愤懑地将桌子拍得震天响。
3: 干什么呢？让爷们等这么久。
2: 快开演，
4: 快点，
3: 快点，
4: 快开演。
1: 听着前面传进来的喧哗声，李老板苍白的面孔已经毫无血色，不祥的预感使他隐隐窥视到一个阴谋。
0: 李老板，
1: 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跑进来，惶惶地喊道，他就是那个被派去换千里马的人。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他，其实他脸上那种惶惶的神情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但大家依旧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他，那些沉重的目光使他不堪承受，便将眼皮垂下去，不知所措地说：
0: 我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找见千里马的人影，他的东西一样都没少，只是多了一样东西。
1: 说着将一张纸递给李老板，李老板颤抖的手接过那张纸，只见上面给他留着一句话：
5: 哼，老子早就给你干够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还真埋怨你，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7集，
12: 李老板眼前一黑，人便向后栽倒下去，大家手忙脚乱地将李老板扶到一把椅子上，七手八脚地给他扇风，给他脸上喷凉水，用指甲掐他的人中，折腾了好一会儿，李老板才醒转过来。
13: 千里吧，你要了我的命呐！
12: 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围在他面前的几个人的细衣上霎时斑斑点点的溅上鲜艳的血点。
14: 李老板，
15: 老板，
14: 李老板，
15: 你不对，
14: 没事吧？
16: 你没事吧？
14: 老板，
12: 大家纷纷惊叫，有些人的脸也煞白起来。
16: 哎呦，你们快去吧！
12: 茶楼一个管事惊惊慌慌地跑进来叫道，他看见李老板胸前及嘴角的血迹，怔了一下，然后焦急地说：
16: 前面闹事了。
12: 李老板将目光投向身后的小槐香，悲戚戚地说：
13: 小槐香，你一定要救这个厂啊。
12: 小槐香不知所措地摇摇头，然后又慌忙点点头。李老板颤悠悠地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弓着身子，蹒跚着脚步往前走。原本精悍的他瞬间变得苍老而又虚弱无力。小槐香惶惶地跟在他身后。
17: 怎么回事啊？
18: 还
17: 演不演了？
18: 这儿
19: 爷爷们等
17: 了半天了，都
3: 爷爷们等了半天，
2: 怎么
17: 回事啊？
12: 正在叫嚷谩骂的观众们看见瘦干干的李老板失魂落魄地出现在台上，便渐渐静了下来，好奇地望着他，看他要说什么。李老板飘忽的目光落不到一个目标上，他口干舌燥地说：
13: 今天对不住贺爷，对不住大家，罗毅病了，戏改天再演。
17: 拿爷爷们耍呀，爷爷们等了半天，你他妈的说不演就不演了。
12: 贺老大身边的一个舞狮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桌子，指着台上的李老板愤愤地骂着。李老板似乎没听见他的话，他的目光依旧飘忽忽的，神情呆滞的继续说自己的话。
13: 今天我们该请小槐香为大家……
12: 一句话还没说完，几只茶碗便飞上了台。
17: 打他狗日的，
20: 打他狗日的，
17: 还耍爷爷们，
20: 说嘛
17: 的，还演不演了？以后
20: 你老了
17: 还耍爷爷们，
20: 狗日
17: 打小子，他妈的还演不演了？
20: 回事啊？
12: 茶碗、茶壶、凳子等物飞舞着向台上砸去。被砸到的李老板爬到台前跪了下去，原本飘忽的目光定了下来，他的瞳孔里出现了贺老大若无其事依旧端坐的身影。他悲戚地磕头哀求道：
13: 贺爷，您老高抬贵手啊，求您了。哎呀，
12: 突然一条凳子飞过来，将他砸倒，并像个皮球一样滚下了台。小怀香跟李老板一起上了台，他站在台角等待李老板说完话，他好上去唱。茶碗飞上来时，他正在发愣，当李老板被砸倒时，他转身往回跑，一个飞来的果碟砸到他的后脑勺上。他扭头看了一眼，看见坐在台角的乐师们纷纷惊慌失措地往后面逃窜，他一个踉跄便栽倒下去。这个时候

0: 那些愤怒的舞狮们跳上了台，他们拽下幕布，又砸那些道具，然后气势汹汹地冲向后台。后台里的人们早已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后街上，舞狮们寻不见人，便将他们心中所有的怒气发泄到那些道具、服装，乃至一切撞入他们视线中的东西上。天刚蒙蒙亮，外面便响起了一片嘈杂的砸门声。房东老汉慌忙答应着去将院门打开，随后便冲进来一队持枪的兵，他们迅速地将小院的前后门都给把守住了。
1: 都给我看好了，跑掉一个拿你们问罪。
0: 一个当官的冲手下的兵吆喝道：
2: 长官有何公干啊？
0: 房东连忙给当官的点头哈腰，他一脸迷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人检举你这院里窝藏着赤匪。
2: 哎呦，天大的冤枉啊！我这院里只住了一些唱戏的。
1: 他妈的，看你就不老实。
0: 那当官的一巴掌打过去，房东老汉便口鼻迸血地跌倒在地。
1: 把人全给我叫起来。
0: 士兵们纷纷用枪砸着每一间房门，凶神恶煞般吼着：
1: 起来起来
3: 起来，
1: 都滚出来，
4: 去那边看看，
5: 都出来，
1: 都给我出来。
0: 瘸着腿赤裸着上身，腰上包扎着纱布的李老板弓着身子惶惶地跑出来，如惊弓的鸟一样不知所措地叫着：
6: 怎么了？
0: 没有人理会他的问话。一会儿功夫，他便看见那些戏子、乐师、打杂的以及头上包着纱布的小怀箱都被人粗暴地赶到了院里，如同一小群圈起来待宰的羊。有的人吓得低声哭泣起来，彼此挤成了堆。
1: 站开站开，都给我站开了。
3: 站开散开，
7: 你们两个去后边。
5: 那边快点，
7: 说你们的，动作快。
0: 那些士兵们吆喝着，粗暴地又推又拽，把大家弄成了两行。直到这个时候，李老板才完全清醒过来，他预感到一个被人设计好的末日降临了。他疏忽间想到了垄断金麦氏戏院的胡老板，来不及多想，他慌忙跑到那当官的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陪着笑脸说：
6: 长官辛苦了。
0: 他从裤腰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两张银票递给他。
6: 兄弟们都挺辛苦的，给大家买点茶水吧。
1: 混蛋东西，想拉我们下水？
0: 那当官的挥手就是两巴掌扇过去，然后又一脚将李老板踹倒在地，愤愤地骂道：
1: 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岂能让你这赤匪收买？
6: 哎呀，大人，冤枉啊！哎呀，
0: 李老板吓出一身冷汗，赤匪的帽子太大了，足以置他于死地。他脸色灰白，耸耸发抖地冲那当官的哀叫：
6: 哎呀，长官，我们是冤枉的，我们是本本分分的戏子呀，赤匪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长官，你明察秋毫啊，是有人在陷害我们呢。
1: 妈的，冤枉不冤枉我们查查就知道了，再不老实打死你。
0: 一个当兵的过来把李老板拽起来推到院中，让他跟大家一样站在行列里。
1: 好好的给我搜，不要放过一点可疑痕迹。
0: 那当官的对士兵们命令道。士兵们分别涌进各个房间，拿着枪东倒西戳，不时有东西从窗口房门飞出来，瞬时小院内零碎东西灰尘满天飞，弄得抄家的士兵们也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8: 找到了，反动传单。
1: 找到了，找到了，这间屋里也有。
8: 哪儿有？
0: 士兵们兴奋地叫着，从几个房间里抄出一些传单

0: 和被禁的政治书籍，这些东西都塞在屋角、床下等不起眼的地方。
1: 哎呀，老天爷呀，冤枉啊！我们被人陷害了。
0: 李老板见到他们从屋里搜出的东西，悲嚎一声跪倒在地，像个女人一样哭泣起来。其他的人也被士兵们搜出来的东西吓呆了，谁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放进屋里的。
2: 房东呢？
0: 始终站在屋檐下发抖的房东老汉听到叫声，慌忙跑到他眼前哆嗦着说：
3: 长官，我平时只知道收房租，他们干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2: 都是谁住在那间屋子？
0: 那当官的指着刚才搜出传单书籍的房间问。房东老汉迟迟疑疑地望着站在院中的两行人。
2: 妈的，再不老实定你个窝藏赤匪罪。
0: 一个士兵骂着，一枪托砸在房东老汉的腰上。房东老汉一个踉跄扑倒在地，那个士兵依旧不依不饶地用脚使劲踢着他。
2: 起来！
0: 房东老汉挣扎着站起来，用一只手撑着后腰，一只手指点着院里的人。他不说话，垂着眼睛，也不看任何人。他每指一个人，便冲过来几个兵将那人捆绑起来。霎时哭声、叫声、骂声响成一片，一会儿功夫便把所有的男人都捆了起来。
2: 把人带走。
4: 长官，
5: 长官，
4: 长官，
5: 长
4: 官，长
5: 官，
4: 我们不是
5: 真
4: 的不是啊，我是情愿的，我们大人冤枉
6: 我，还敢躲，还敢嘴硬，
5: 打你
6: 了，打，
5: 别打，
6: 就打，
5: 求你了，
6: 叫你躲，
2: 别打，
6: 老实，别动。
0: 小院里骚乱起来，几个女子哭叫着扑上去，拽着那些士兵们苦苦哀求。恼的那些士兵们又踢又打。潘汉邦跟李老板捆绑在一起，李老板拼命挣扎，使他的身子也随之左右摇摆。他既不叫喊也不动，忧郁的眼睛悲怆地望着远处的小怀香。小怀香也同样悲怆地注视着潘汉邦，他想起这些年来他默默给予的关怀，想起他那隐然含情的目光，甚至想起那日在商老太太家的小客厅里自己给予他的冷漠打击。他平静地向他们走，那悲怆而又殷切的目光时，又迟疑地缩回了手。小怀香平静地走到他们面前。李老板诧异地望着小怀香，停止了挣扎。小怀香只是注视着李老板身边的潘汉邦，他眼里的悲哀和关切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3: 我跟那些人不一样。
0: 小怀香点点头，眼里涌出了泪水。
7: 我知道，
3: 我没做任何坏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能等我吗？
0: 小怀香毫不含糊地摇了摇头。
3: 为什么？为什么？
7: 等你又能怎样？
3: 我什么都能干，我什么苦都能吃。
7: 我什么苦都不想吃。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好女人。
8: 妈的，走，走，走不走？
0: 一个兵不耐烦地往外推着李老板和潘汉邦。潘汉邦极力扭回头来望着小怀香，眼里满是失望与悲哀。
3: 你骗骗我吧，给我一句话，给我一点希望吧。
8: 妈的，命都不要了还想要句话？
0: 那个士兵凶恶的一枪托子砸在潘汉邦的背上，潘汉邦踉跄着向前跌倒，李老板

0: 被他拉扯着倒了下去。两个士兵冲上来，又踢又拽，把他们弄了起来。
1: 还走不走？走不走啊？啊！
2: 快快快，走！
1: 快点快点！
2: 行了行了
1: 行了，行了，
2: 说你呢。
0: 潘汉邦挣扎着，奋力回过头去，目光寻觅着小怀香。他看到了他，但他却向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他感觉到了肉体被他们踢打的疼痛，感觉到自己的眼里涌出了不争气的泪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视线中的小怀香也是模糊的，他看不清他的面目，也看不透他的心。胡老板是在随后的一个下午慢悠悠地踱进这个小院的，这个时候阴雨刚过，院子里积起来的水已经骑到人的脚脖子，一溜青砖放在水里一直延伸到院外，出入的人就踩着它如猴一样蹦来蹦去。被扔在院子里的东西都捡回了房间，但各个房间里依旧一派狼藉，谁也没有心情去收拾。那些女子们三五一堆坐在门前，目光呆滞的几乎坐了一整天。先是看细密的阴雨，雨停了又看那一点一滴由屋檐上滴下来的水珠。就在他们百无聊赖不知所措时，看见一位穿着一身白棉绸宽松衣裤的中年男子懒散地走进小院。他的衣裤外面没有穿长袍，样子显得很随意，像是在自家院内散步似的。他的个子很高，长长的腿很轻松地在每一块青砖上走过，他的身后跟着一位同样干净利索的后生子。院里的女子们诧异地盯着后生子走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发现他长得很俊俏，乍一看像个女子。
3: 这位是我们胡老板。
0: 后生子介绍身边的中年男人，女子们都是一惊，胡老板的名头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响了。有几个人急急地站起来，手足无措地望着胡老板，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出现在院里的真实目的。
4: 你们谁是管事儿的？
5: 我们李老板被抓走了。
4: 我已经听说你们李老板出了事儿，凡是牵扯到政治啊都很麻烦。虽然我和你们李老板平时没有什么交往，但大家都是同行，都吃着一碗饭，怎么叫我不替你们担心呢？李老板出了事儿，
5: 这怎么办？
4: 你们今后可怎么办？
5: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茶楼也不让我们去唱了。
0: 胡老板怜悯地望着他们，又若有所思地望了望四下杂乱的屋子，蹙着眉头说：
4: 哎，我今天来呀，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你们帮点忙。看你们落到这一步呀，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哎，这天下戏子本是一家嘛，如果你们呀都愿意到我那儿去，有我姓胡的一口饭吃，就一定有你们的。
5: 啊，都去吗？
4: 哎呦，都去都去，连打杂的都一块去。
0: 女子们都觉得事情来得很意外，她们都没有想到竟有如此好的结局，彼此面面相觑，好大一会儿才确信了这意外的喜讯，于是都欣喜地笑了起来。胡老板东张西望，一脸迷惑地问：
4: 哎，怎么没见小怀香呢？
6: 小怀香受了伤，昨夜又受了惊吓，现在正躺着呢。
4: 啊，他在哪儿啊？
6: 在里面那间就是。
0: 胡老板看见那间屋的门敞开着，里面很暗，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个丑陋的瘦老太婆坐在门槛上打盹儿，于是走了过去。他停在门前时，老太婆睁开眼，漠然地望着他。他连忙轻言细语地问道：“
4: 哎呦，听说小……”

0: 怀香受了伤，不知道严重不严重呢？
1: 死不了。
2: 胡老板以为丑老婆子与小怀香之间一定有些什么芥蒂。
3: 哎，胡老板是来看我们大家的。
2: 一个中年女子连忙给魔婆使眼色，她担心魔婆对胡老板的怠慢惹恼了她。
1: 胡大老板呀！
2: 魔婆慌忙从门槛上站起来，她的面孔却依旧毫无表情。胡老板莫名地感到这个丑老婆子非同寻常，不禁暗暗打量起她来。魔婆迅捷地跑进屋里，将床上的小怀香推了推，不满地说：
1: 你还不快起来，胡大老板来了，我们有救了。
2: 小怀香懵懵懂懂地望着魔婆，魔婆眼里跳动的亮光使她瞬间清醒过来。小怀香晃晃悠悠地下了地，手扶着包着纱布的脑袋，弱不禁风地晃到门口。
0: 哎呦，快躺回去吧，别见了风。
3: 胡老板，
0: 哎呦，这帮王八蛋怎么把你伤成这样啊？哎呦，上药了没有啊？
1: 上了上了。
3: 小怀香，胡老板真是好人呐，胡老板肯让我们全部都过去呢。真的？
0: 嗨，不就十来口人吗？锅里添碗水不就都有了？
3: 我过去给我多少年薪？
0: 你在李老板这儿啊是旦角台柱，到了我那儿也应该跟最好的角拿一样的薪水，别的人也跟原先一样。
2: 小怀香想了想便不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艺，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

是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熹宗改制。三，大定明昌之治。张宗生长在金国的盛世时期，他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在继承祖父治国方略的同时，还积极效仿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方式，不再因循祖父兼容并蓄的做法。大定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189年，张宗刚刚即位，就解决了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问题。金国的奴隶地位极其低下，不仅要向国家纳税，还要向寺院纳租。随着向封建制的发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了。所以张宗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使绝大多数的奴隶变成了平民。不久之后，张宗还下令减少民间地税的十分之一，照顾了百姓生存的不易。为了解决民生问题，金章宗根据金国的蒙安谋克的现状进行了一些调整。蒙安谋克制度是独具女真人特色的军事制度，他们在金国开疆拓土、攻灭辽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是随着生平日久，蒙安谋克不务正业，自由散漫，这些问题都逐渐地暴露出来。对此，张宗就做了新的规定，他剥夺了蒙安谋克在世袭制上的特权，并且淘汰了一批庸碌无为的蒙安谋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蒙安谋克的素质和效率。金章宗还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如学校处、提刑司等等，并且还完善了法治方面的建设。这些措施对安定社会、发展经济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金章宗继承了金世宗的部分统治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到了明昌二年，也就是公元1191年的时候，金国的财政收入不断翻新，人口数量也达到了巅峰。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金国境内的女真、契丹、汉族比金世宗的时候，也就是大定27年，公元1187年，增加了100多万户，近1000万人。而金世宗年号为大定，金章宗初年的年号为明昌，所以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金章宗在其统治的时候还制定了太和律仪，这是金朝法治建设之中最具成就的一部法典。他以唐律疏议作为蓝本，并取宋刑统的疏议加以诠释，其篇目和唐律相同。

共十二篇三十卷，但是内容有所不同。其内容共计563条，包括辞令48条、户令66条、学令11条、选举令83条、封爵令9条、封赠令10条、宫卫令10条、军防令25条、仪制令23条、衣服令10条、公事令58条等等。太和律仪是金代常行的法典，但是由于金代战事频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第九节，金国的衰亡。公元1196年至公元1234年，金章宗统治后期，黄河三次决口，而统治者却养成了奢靡之风，政治趋于腐败，财政上逐渐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与此同时，蒙古不时地侵扰金朝北部的边境，金朝疲于应付。而等到金宣宗时期，内有权臣操纵政局，外有蒙古军队频繁来攻，劫掠财物人口，金朝的统治可以说摇摇欲坠了。金宣宗的儿子哀宗即位之后，他虽然励精图治，但是用人不当，背负受敌，他已经难以挽回颓势了。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占领开封，哀宗逃到了蔡州。两年之后，蒙古和南宋合兵围攻蔡州，哀宗自缢而死，金朝宣告灭亡。一，避战南迁。金章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主要作为几乎都体现在他的文治上，可是国内的权力之争却仍然没有消除，对外则边患不断。十三世纪初，北方的蒙古族崛起了，不断与金国发生战事。由于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大，朝廷的赋税收入不堪重负，于是就大量的发行纸币以及铸造货币，这就使得币制陷入到了极度的混乱之中，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人民贫困交加，再加上蒙古铁骑不断从北方滋扰，金朝由极盛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了。太和八年十一月，公元1208年，金章宗病死在了金朝的中都安福殿，他终年41岁。由于没有子嗣，章宗的叔父魏少王完颜永济取得了皇位。至宁元年八月，公元1213年，权臣和实烈直中和他的党羽发动政变，弑杀了魏少王。和实烈直中又名胡沙虎，他拥立世宗的孙子完颜询为皇帝，改元真佑，是为
金宣宗。金宣宗在即位的时候，朝中有权臣秉政，而国外则有蒙古大军直逼中都。他本人又怯懦无为，对弑君乱国的和氏列执忠，不但没有能够果断地处置，反而拜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国政完全被操纵在这位权臣的手中了。贞佑元年十月，公元1213年，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金军两次战败，而元帅右监军术虎高齐则趁机发动兵变，杀死了和氏列执忠。金宣宗继续执行鸵鸟政策，他任命术虎高齐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来还升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齐当了宰相之后，他作威作福，把持朝政，所以金朝就陷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而面对蒙古军队强大的攻势，金朝统治者放弃了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路线。贞佑二年三月，公元1214年，金朝接受了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童女各500名，绣衣3000件，御马5000匹，大批的金银珠宝，并且以完颜永济之女为齐国公主进行和亲。城下之盟达成之后，感到金国尚有较为强大的防御力量，所以蒙古军队暂时撤兵，中都就此解围。解围之后，金宣宗认为中都离蒙古军队太近了，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所以他深感不安。不久之后，他就以国都破旧、资金和资源都太过紧张为由，决定迁都于南京开封府。朝中的官员和太学生都力陈不可迁都，认为中都是金国的根本，如果放弃中都而向南迁移的话，那么北方诸城必会缺乏援助，无法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可是金宣宗认为中都没法长期驻守，他一意孤行，仓促离开中都，前往南京开封府。宣宗南迁之后，他极大地动摇了民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与金朝分裂，纷纷归降了蒙古。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锦州的张京、张志兄弟聚众10余万背叛金国，他们杀了节度使，自称为王，最后在蒙古名将木华黎的进攻之下，他们投降了蒙古。随后契丹人耶律刘哥也背叛金国，与蒙古军队联结，他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占领东北地区的先锋军。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辽东宣府普贤万奴背叛金国独立，他建立了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随之分崩离析。
金宣宗在南迁以逼蒙古军队

力的同时，麻木地向南方扩张，连续发兵攻打南宋，企图通过掠夺南宋来弥补蒙古军队所造成的损失。而这种想法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军事行动，不但分散了北面抵抗蒙古的兵力，彻底失去了金宋携手抗蒙的可能性。此外，南迁也加重了山东、河北等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而高举抗蒙抗金大旗的红袄军也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以山东的杨安尔、李全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作为中心，很快就席卷了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虽然在宣宗调集兵力的血腥镇压之下，起义军屡屡遭受重创，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使金朝仅存的一点兵力也消耗殆尽了。从此以后，金国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军做出更有力的抗击了。元光二年，公元1224年，金宣宗去世，金朝北方的防线全面崩溃，蒙古铁骑轰然南下，金国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还在加剧，而且起义军也不断地削弱着金朝的统治基础。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迅速地走向了衰亡。金史评价宣宗南迁，称：南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可以说，这次南迁是哀宗迁蔡州的前兆，算是彻底关闭了金朝中兴的大门，并且也开启了他灭亡的道路。二，哀宗失国。元光二年十二月，公元1224年，金宣宗去世了，其太子完颜守绪继承帝位，他就是金哀宗。面对登基之时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哀宗不愿意当亡国之君，他力图振作。在军事上，哀宗迅速停止对夏、宋两国之间的战争，先后提拔了完颜陈和尚、杨沃言等主战派的将领，全力抗击蒙古。在政治上，他打击奸佞之臣，力图扩清吏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他提倡儒学，劝课农桑，而这些措施的采取，在一定程度上都缓和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且也提升了金国的国力。可惜的是，哀宗毕竟不是一个英明果决的皇帝，纵使廉洁宋夏，却缺乏有力的措施，致使宋朝最终拒绝了和金朝的议和。在打击奸佞的同时，他却任用了白萨、张文寿这样的一批奸臣。至于任用抗击蒙古的将领，也不能做到善始善终，所以就造成了内外交困和军事上的一系列处置失当。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在蒙古军队三路进攻金朝的时候，哀宗妄图通过大决战的方式

0: 面击退蒙古军。这就导致了均州三峰山战役的彻底失败，大批将领战死，金军主力尽没，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蹄的践踏了。开兴元年三月，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开封，在金哀宗的激励和慰劳之下，将士们人人奋击，争为效命，最终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保住了开封城，使金王朝的寿命又延长了两年。蒙古军队退却之后，开封缺粮，为了筹集军粮，哀宗又错误地实行刮粟的政策，他满城地掠夺百姓的口粮，导致大失民心。而哀宗看到汴京城外援断绝，粮食吃尽，还没有等到蒙古军队前来攻打，他就难以继续维持了，所以只好于天庆二年正月，公元1233年，出奔归德。六月，哀宗又逃到了蔡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 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老话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

0: 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6: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 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1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0: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5: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5: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 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依托沪明对口合作契机，三明深挖红色资源，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
1: 闽超第十一轮比赛昨晚打响，厦门、泉州三名首胜，漳州两连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福建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任务的省份，牢记嘱托，交出了一份绿意盎然的生态答卷。美丽城市、诗意乡村、生态福建建设的生动实践，正让八闽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福建的绿不只是山水间的一抹颜色，更是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的生态财富。在福鼎潘溪镇的茶园里，一座碳汇通量监测站24小时盯着茶园的呼吸，茶树白天光合作用吸收碳，夜间土壤和植物释放碳，涡度观测捕捉的就是这些细微变化。福鼎市气象局工程师张文清：
3: 我们这套是全自动的监测设备，仪器上面是有一个三维超声那个分数仪，每秒都能监测到十几次的空气的上升跟下流的运行的速度。通过设备分析，可以直接得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跟水汽的浓度。
1: 算得清碳，才能卖得出碳。就在上个月，福鼎以每吨87元的价格卖出200吨茶园碳汇，专门抵扣闽超宁德主场赛事碳排放，成为宁德首场零碳赛事。目前已有3018吨茶园碳汇挂牌，但福鼎想的不只是一锤子买卖。美丽福鼎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副指挥长蔡建卫：
4: 在茶园碳汇基础上，统筹推进城市林业、海洋、农业等领域碳汇开发，推动森林绿碳交易和海洋蓝碳产业化，形成茶园加森林加海洋多元互补的碳汇资源体系。
1: 福鼎把生态算出来卖出去，闽北则在琢磨怎么把生态用起来造出来。今年加快以竹代粟发展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南平建阳作为中国特色竹乡，正推动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新材料、新设计、新应用转型升级。福建建达阳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天宝：
5: 我们这个快递袋的价格比传统的一个快递袋生产成本降低了10%到15%，性能指标优于传统的一个快递袋，通过工业堆肥还有土壤掩埋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完全降解。
1: 以竹代粟成本更低，性能更优。目前年产20万吨竹纤维全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线厂房刚进入收尾阶段，企业就已与8家头部快递企业达成合作，计划全年投放超2亿个竹机快递袋。制造端持续突破，设计研发端同步发力。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彭慧婷：
6: 我们还有做了一些智能装备，包括专利，对我们本地企业都是开放的，跟本地企业去联合一起去共同开发这个产品。
1: 山里的文章做足了，水的文章同样在写。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流域面积约占福建全省一半。2025年闽江全流域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优，在全国独流入海的大江大河中水质最好。在福州市水利局里，智慧系统统筹着703路监控、115个自动识别视频点位、93座自动巡飞无人机机场，空天地一体化，让巡河从脚走眼看变成了智能感知。福州市水利局水工程调度指挥中心技术员林伟：
7: 就能实时的看到我们实时监测回传的一个数据情况，指派对应的核管办去分析研判底下的河段的一个水质问题，然后去进行一个问题的处置。
1: 智慧监管的背后是系统治理的久久为功。闽江北港幸福河湖项目完成3.3公里湖岸改造，12万平方米岸滩修复，防洪与生态并重。福州市闽江下游河道管护中心主任庄学志：
8: 我们设有9600多名的社会合长，还有200多支的志愿者服务队，这些和企业和政府三个方向形成合力。
1: 放眼全省，福建的生态答卷绿意更浓。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1到3类水质比例连续2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2025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4.6%。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保持优秀，全省。

0: 累计44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从山顶到海洋，从护绿到生津，从蓝天到碧水，福建正把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昨天，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这部超16万字的法典中，多项福建案例成为立法重要参考。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历经数十年，形成了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等单行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单行法之间制度不衔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逐渐显现，法典化成为破解各管一段的必然选择。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环境法典编纂研究项目福州大学研究团队成员陈宇。
2: 法典创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将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及污染防治类立法全部纳入法典。过去是各管一段，现在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统筹。
1: 法典对30余部生态环境立法进行分类处理，它设立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五编，将污染防治类单行法全部纳入，资源能源类法律保留并统一修订，对应对气候变化等新领域作出前瞻性规定。同时，法典独创生态检查、跨区域公益诉讼、生态补偿等制度，形成生态司法保障闭环，其中多项福建案例成为立法重要参考。陈宇。
2: 有数十项原创生态治理实践被生态环境法典固化，例如常听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闽江九龙江水工程、厦门下塘伟鸿树林海洋生态修复案例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法典生态保护编单中一体化修复的实践渊源。福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省规划、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的厦门元当湖治理模式，成为法典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源头实践。
0: 记者周作勇、胡亮报道。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昨天在平潭举行。活动中，省林业局、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永春县发改局、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分享各自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成效。平潭综合实验区有关部门、企业、协会及基层代表共同签署倡议书，共筑生态保护合力。现场还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和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各位听众，福建多年来探索的流域协同治理、陆海统筹修复等宝贵实践被吸纳进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这既是对八闽大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后续发展锚定方向。站在新的起点，福建的绿色实践仍有广阔探索空间，进一步打通绿碳、蓝碳协同开发路径，催生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我们期待八闽大地涌现出更多可为中国乃至世界复制推广的福建经验。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8月14号晚，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上演。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的三明，依托沪闽对口合作契机，深挖红色资源，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晚上7点半，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市影剧院深情唱响，一曲如画三明，婉转悠扬，拉开演出序幕。遵义会议放光辉，定格伟大历史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尽显红军军事智慧，诉说不畏艰险的英雄壮举。乐章徐徐铺展，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前行力量。歌剧表演艺术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勇。
3: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长征出发地啊，来演唱这个长征组歌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记住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用这样一个力量来激励我们走好我们今天新的长征路。
0: 新时代更续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 红九军团从宁化出征，开启万里长。

0: 征。当地深挖本地长征史实，梳理红军出征、转战之前的完整脉络，整合凤凰山长征出发地、下曹红色旧址群等资源，打造红色加生态加客家文旅产品体系。暑期以来，省内外研学团队、高校科研队伍持续进驻开展红色研学课题实践。清华大学医学管理研究院学生韩申奇：
1: 这个展馆我们认为是陈列的非常详尽的，我们也要学习当初红军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还能开展的一些创新性的卫生举措。
0: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林梦佳：
2: 通过红色加研学、红色加党建、红色加教育融合模式，把伟大长征精神打造成可看、可学、可感悟的实景课堂，真正让长征历史活起来，长征基因传下去。
0: 本场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福建交响乐团、三明学院合唱团等骨干力量共同奏响红色乐章，而这只是互明合作的其中一章。2022年，互明对口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并全面启动。2023年，上海市农科院与三明市农科院共建科技成果展示基地，上海30余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常态化驻点三明，推行上海研发加三明基地、上海市场加三明产品协作机制。三明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华淑妹：
3: 农业角度理解哈，就是我们用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然后来帮助我们老百姓的话，能够增收致富，建立我们优质品种的优质生产基地，然后再把这好的品种、好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上海的市场。
0: 沪明临港产业园是沪明对口合作的重点工业项目。园区中总投资10.3亿元的沪明食品产业园建设正持续提速，计划逐步打造为多功能现代化食品产业集聚区。沪明食品产业园建设项目负责人黄建国：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三明，主要是基于沪明对口合作的这种战略这种机遇。第二个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看到这个沙县这边的成熟的一个小吃产业链的配套，达到这种两地共赢这个一个效果。
0: 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攻坚突破、实干争先的工作动能。近年来，三明市累计争取各类政策性项目697个，资金289.3亿元，系统性补齐城乡基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短板。三明市发改委副主任赖高杰：
5: 持续与长征精神赋能实干担当，依托沪明对口合作、老区输出振兴发展等政策红利，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全力推动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走好新时代输出振兴的发展长征路。
6: 今天中午12点，福建海域将正式结束2026年福季休渔，全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海为闽人之田，绵长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港湾交错，咸淡水交汇，孕育出丰饶的蓝色粮仓。福建海上养殖走在全国前列。在东山，为保障高温条件下鲜活成品鲍鱼运输安全，最近当地依托海陆联动模式，打通从海上养殖到全国餐桌的快速通道，让鲜活鲍鱼快速销往全国各地。请听东山台记者苗宇、林小红、朱春燕的报道。
7: 鲍鱼是喜冷怕热的物种，最适宜在15至22摄氏度水温中生长。这段时间，东山湾海域水温持续升高，鲍鱼可能引发摄食减少、代谢放缓，甚至造成损耗。为应对高温挑战，在东山县铜陵镇海上养殖区，一大早养殖户们就将规格不等的成品鲍鱼分拣装筐，赶在下午前运往码头上岸装车。鲍鱼采购商唐野：
8: 现在水温比较高，鲍鱼容易出现损耗，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鲍鱼从鱼排到码头装车，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确保鲍鱼的存活率。
7: 针对夏季高温，冷链环节同样严格控制温度，从在养池到冷库再到冷链车，全程温控无缝衔接。在东山县西浦镇电商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抓紧将事先通过智能自动化调温冷库速冻好的鲍鱼、石斑鱼等养殖海产品分拣打包装箱，通过冷链物流车发往东北和新疆等地。东山县西浦镇海淘电商经理林阳玉：
9: 鲍鱼我们从海上收回来之后，被放到智能的冷冻仓库，我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在2000单左右，最远的地方有销售到黑龙江啊、东北三省。
7: 据了解，东山年产鲜活成品鲍鱼1.49万吨，2025年东山鲍鱼全产业

0: 总产值约57亿元。随着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和电商渠道不断拓展，东山每天有近50辆次的活水车和冷链物流车载运鲍鱼等水产品发往全国市场。
1: 宁德观景洋是全国大黄鱼种质资源保护与养殖的核心区域，眼下这片海域养殖的大黄鱼陆续进入收获期，一尾尾鲜活的大黄鱼被捕捞上岸，供应各地市场。请听报道。
2: 在霞浦县观景洋大黄鱼养殖区，停靠在鱼排旁的活水运输船伸出机械臂，将聚拢在小网中的大黄鱼快速捞起投入船内。渔民告诉记者，大黄鱼离水后受阳光照射，体表颜色容易变淡。以往为保持大黄鱼品相，养殖户大多在夜间起捕，如今有了活水运输船，起捕时间不再局限于夜晚。霞浦县大黄鱼养殖户刘兴华：
3: 我们可以根据天气和订单来安排，时间更灵活。今天我们一共要捕5万尾左右，规格主要是在6两到8两，收购价格每斤16到17元左右。
2: 为提高鲜鱼品质，今年养殖户继续采取低密度养殖，14平方米左右网箱的养殖数量由原来的4000尾减少到2500尾，大黄鱼鲜活度大大提升。除部分送往水产品市场和餐饮企业外，其余部分则送往当地加工企业，制作成风味独特的黄鱼响。霞浦县福宁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雕：
4: 我们现在每天的加工量在30吨到50吨，销往全国的包括最北的哈尔滨，还有在西北市场的像新疆、乌鲁木齐，目前都能卖到我们的产品。
2: 目前霞浦已形成育苗、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出口的全产业链，大黄鱼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出口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霞浦县大黄鱼行业协会会长林周恩：
5: 霞浦大黄鱼不能只卖一条活鱼，还要把品牌和产品做起来。接下来我们要依托千鲜霞浦品牌，把养殖户、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更好地连接起来，主动融入宁德国鱼计划，把观景洋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带动渔民增收致富。
6: 来关注闽超。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1轮比赛打响，厦门队、泉州队、漳州队、三明队取得胜利。首轮轮空的厦门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龙岩队，最终厦门队以3-0战胜龙岩队，取得了闽超第二阶段的开门红。闽超第11轮甲级组的另一场比赛，莆田队与泉州队的比赛在莆田市体育中心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莆田队主场0-2不敌泉州队。闽超第11轮乙级组的两场比赛成绩是：漳州队2-0战胜宁德队，三明队2-0。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1: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